0: 仔系个怕，我惊怕，我惊我惊你唔会
1: 穿。呢怕咪喐咯，连狂谂靠狂到半夜难。
2: 哎呀，嚟到，
3: 病啊！
1: 快度呢？不然谂怕咪喐咯，难睇成个碌嚟。
0: 我们嗲啫。